的欢娘可碰，我只要些欢娘可碰，我你姑娘可碰我结识。爹老师生我的我娘，爹老师生我不是，家里要我爹我杀了我爹，我爹那是，我为你也不愿意。

算了算了算了，知道买原本家园的没理由把主位也带少年哎，不让你想的他想问你别一年的开始没理啊，把好的尊家把大哥的尊家那也那也让婆婆的事业啊，没理啊，我发他没理啊，我发他我爹爷的感谢把好的尊大兵原本家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拿出去没理啊，我爹爹我爱我在上面那我爱我的娘家我也不能哭不娘们当白了吗哎白了吗我能够我希望他第一把我一个路啊哎哎我也不知道我要你个事啊，这说的都是哎托风哎托风我好的托风要你个事我也不知道要你个事我好的托风大家的呢我说的这苦安苦啊呀你也要个事啊呀你也要个事哎托风我要放双全全上面全三三呀我家家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我努阿爸看他们慢我努阿爸慢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哭没你啊啥呀买烟烟的口买烟烟的不听烟烟的就把你杀了买烟烟的把我的手下烟烟的把我的把我的三三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让巴拉巴上哎呀哇哇哎呀哎呀没哇哇我不要找我你别就我不要找你问你爸爸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托你要我的那么生气我比你啊我有娘们我有娘们我有娘们

你好菜，哎妈的，送你一次。哎呦，我的奶奶！哎呦，娘们，真的，没事。哎呦，娘们，老妈，哦，爷你，哎妈，听我的。哎，俺们这边也在有客户，那我在啥跟他买？我在啥我跟他买？啊，妹妹啊，那我恁娘不恁娘不恁娘，那白马喂，白马喂。你熬的啥汤啊？你熬多盐？你熬脆盐？

你爸爸我要发言声音口那你们为什么在做你那的事哎呀你要不然也可可了咱都没比那我好吧那我妈你要吧那我的家我问那我的命家好给你你要没看清你那的事我问你你吞用我要的我吞用我要你吞用吞用没有那个事看清的事

娘们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妈他们说的，要能不能让你们忘记，还要把他们把我推的那会我也被炸比如说他们出现的让你说的，不要把他们把也列我把出现那就我的说白也会生气。